在一般人的车里面很可以看路所以说因为你看几个人贴着成为我们能够记住你的方式和别人一个刚才因为你这边的温柔我们是一般记住的一个这个基础的结果来的一般的公司这个温柔

0: 看这几天咱们这气氛起码走了一下。
1: 第一次咱们在一个月或者半个月里，那是不是在为什么的事情呢？
0: 原来我为了把这个片子拿起来分给我的兄弟们，我那个地方也没啥事了。
2: Thank you.

0: 的朋友。
1: 他是那个生意啊，什么生意放在一个，他那是个大夫，不是，给他说你们的甘肃的一个，他那边的甘肃不是比较经济的，放在一个，放在一个，本地的也是过来开的，不是个大夫生意，可以经常是怎么来，不是个大夫，不是其他的公司经常，然后刚转的过来一个人。
0: 你刚才问的这个报告，说不定你在那里回答来不了吧？至少都是到今年六月份以后，按照不是个一万零三十八的规矩，我还没说不是到今年六月份以后，八月三十八到二十六月份，到我那里来说不是到今年六月份以后，这样子的朋友，也是你一万零。

0: 边擦掉涂抹，然后用白泥布抹掉，然后回去挤出这多少种泥。
1: 我怀疑没事这样做吧，谁让你发现了这种没有意识的？我怀疑这是被骗的。我现在决定要回北京去看望你。
0: 我长着嘴，好比还没到，就说了。
1: 美女，你还没到，就是。
0: 我一哭都难过，他把我第二天可没找到工作，他当我这个玩当裤衩的了没有？把你表示是个病人了，家里在西头哪个老说你胖子怕我，下回还把你家里都砸了几千万，大有什么大不了？
2: 家里的没事，你把我皮里扒到这里必须去干什么？别个把这个山里的人啊，从家里出来一个皮不脱不家里不贪心的他，什么的个把人家的他，就是他来给家里生的。